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你曾生活在那个火热的建设年代，一定不会忘记那个响彻云霄的嘹亮嗓音。他从山西保德的黄土地走来，在军营的洗礼中绽放。他就是走过九旬春秋的女高音歌唱家马玉涛。

1950年考入文工团的马玉涛，凭借一曲《马儿啊，你慢些走》传唱大江南北。他的歌声里有一种军旅歌者特有的音飒与刚健，不管是众手交开幸福花，还是看见你们格外亲，都透着一股子火热的赤诚。听他的歌曲，你仿佛能看到那一代建设者满怀激情的脸庞，看到共和国历史上那段昂扬向上的岁月。时光流转，当年的军中百龄如今已至台背之年，但那份英雄气概依然在旋律中流淌。在快速更迭的潮流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像他歌里的马蹄声，踏在心坎上，经久不息。百岁芳华，愿你在歌声里看够这壮丽河山。

马上中秋了，给您推荐一款口感细腻、价格合适、这几年非常流行的流心月饼。但这可不是普通的月饼啊，是国药药材出品的实实在在的燕窝月饼。清新雅致的新中式青绿色外包装，花鸟工笔画纹样精致细腻，搭配配套的手提礼袋，高级感直接拉满，拿出去送礼体面大方。每颗月饼都是别致的双拼外皮，花纹精巧好看，不管是家庭摆拍还是拍照晒图，氛围感直接拉满。一盒足足八块，集齐抹茶、玫瑰、桂花三种口味。抹茶是清冽回甘，玫瑰馥郁花香，桂花清甜柔和，自家吃送人都非常的合适。企业采购做员工福利，客户答谢也拿得出手。重点来了，现在福利劲爆，99.9元买一盒送一盒，相当于花一份的钱带走两大盒燕窝流心月饼。同等品质的燕窝月饼单盒市场价就要上百了，今天99.9元到手两盒。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看图下单。月饼添加燕窝，掰开之后肉眼清晰可见的燕窝拉丝，流心绵密醇厚，入口香甜温润，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如果说每个季节都有专属的代表声线，那么张国荣温热的中音无疑是给初秋降温时节最好的一份礼物。这首歌收录在张国荣1999年的专辑《陪你倒数》，由林振强填词，叶良俊作曲。整首作品由木吉他的分解和弦平缓开场，编曲没有追求宏大的声场，而是通过质朴的器乐弹拨烘托出张国荣平时克制，
2: 唱得真诚又舒服。不少观众是从这首歌开始期待他的音乐现场的。2025年底，他又在青春华章、向海图强、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当中，在青春有我篇章演唱了追光者，清澈的声线搭配深情的演绎，让更多人看到了他在音乐上的无限可能。首次登上江豚音乐节的舞台，他会带来怎样的精彩表现？10月4号江豚音乐节现场，来感受一下他的声音。我们来听田嘉瑞的这首《新引力》。

0: 何等的幸运。百岁芳华，愿你不负光阴，不负热爱。FM 九十七点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

0: 寒明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九月你好，我是海马。初秋的风穿过了操场，新学期的铃声就要响了。今天想分享一首特别适合在这个时候听的歌，后海大鲨鱼的 Bling Bling Bling。这首歌一开头就是轻快的口哨声，似乎是把人带到了一片开阔的旷野当中。主唱傅函唱道，年轻的朋友，我们总是这样太慌张，漫天的星光是我的家。是呀，面对新学期的课表、新同学、新目标，谁没有慌张过呢？但是别怕，歌里面接着又说，以后我们各自还有一生的奇迹。整首歌曲就像是一场闪着光的冒险，行进感的节奏让人忍不住跟着摇摆，里面有迷茫，但是更多的是闯荡的勇气。他好像是在说，新学期别怕前路陌生，大胆往前走，去那群星深处看看。 Bling Bling Bling， 愿你新学期的每一天都闪着光。后海大鲨鱼 Bling Bling Bling。

0: 贵八年陈皮，就是来自于核心产区广东新会天马村。这里的土壤和气候让种出来的茶枝干果皮更厚实，油势也更饱满啊。市面上的新会陈皮普通的100出头就能买下来。
1: 男中音常常被形容为声音里的大提琴，深沉宽广，充满力量。如果要在中国的声乐界找寻这样一种极具代表性的男中音，刘秉义老师绝对是那座绕不过去的高山。他曾站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也曾用豪迈的歌声点燃了那个火红的建设年代。

我为祖国献石油，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代建设者的青春誓言。刘秉义老师的歌声里有着中国工人阶级最朴素的自豪和最硬气的脊梁，他唱歌不靠花哨的技巧，靠的是胸中那团真诚的火。不管是天寒地冻的油田，还是偏远艰苦的厂矿，只要听到这浑厚有力的声音，人们的心里就觉得踏实有劲儿。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
0: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 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3: 9月19号星期六上午的11点03分，和你就在今天的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今天我当班，和你在周末时分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啊。对你而言，一个好的周末需要哪些条件来构成呢？在我们的大南京 Live 当中，就邀请你来说一说啊，不错的周末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可以在此刻打开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选择975收听互动，就可以看到话题参与进来。朴树 Forever Young。

0: 品质的燕窝月饼，单盒市场价就要上百了。今天99.9元，到手两盒。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看图下单。月饼添加燕窝，掰开之后，肉眼清晰可见的燕窝拉丝，流心绵密醇厚，入口香甜温润，不会甜的齁人。吃完嘴里没有任何的厚重腻感，老人小孩都能接受。中秋送礼不必盲目追求高价，但一定要兼顾心意、口感与排面。这款燕窝流心月饼超大礼盒，排面十足，中秋礼选它，有心意有诚意。赢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直接帮您寄到收件人的家里。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在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赢送的赢，江南水乡的江南。
1: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苏雷先生和商林女士在花驾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驾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2: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3: 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4: 欢迎来到江豚大咖。熟悉刘宇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个夏天他几乎没停下来过。宇宙诗人巡演从南京走到杭州，刚刚又拿下了东方风云榜年度影响力歌手。舞台上的他唱跳俱佳，国风少年每一次亮相都在刷新大家对他的期待。而这一次他将再次来到南京江豚音乐节。就在不久之前，刘宇刚上线了一首全新国风单曲《月相》，钢琴打底，弦乐铺陈，笛声穿插其间，还融入了轻 R&B 的律动。整首歌曲以月亮为核心意象，把感情里的遗憾与回望写得含蓄内敛，没有撕心裂肺，更像是深夜望月时一场安静的自我和解。想象一下，在江心洲的晚风里，如果刘宇唱起这首月相，会是怎样的一幅画面？月亮挂在天边，江面波光粼粼，它的声音轻轻诉说着，风起海潮生月光，照见我最难卸下的心房，那种氛围光是想想就让人心动。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我们岛上见，一起来听刘宇《月相》。
5: 风起海潮生月光，
6: 在周末时分来和你分享经典好音乐啊。在我们的大连京 Live 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八年陈化的新会陈皮。那么说到陈皮，在民间有一两陈皮两斤，百年陈皮胜黄金的说法啊。那么新会陈皮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那么在天马村的是最核心啊，等级最好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新会八年陈皮，就是来自核心产区广东新会天马村，上新福利啊，来自于新会天马核心产区八年陈化的陈皮，超值大盒装，足足100克，透明的大茶罐，看着就讲究。那么原价799，现在299啊！在节目当中下单，还加赠你一罐60克的新会小青柑，这是新会的官方授权呢、啊，正品保真。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音乐台，回复陈皮来拼手速下单。稍后回来就在下午的2点钟，更多今年好。

0: 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好，时间来到11:31，这里是我们的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是我们的南京金管家装饰的著名设计师王博老师，有请王博。
1: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金管家设计师王博。大家很奇怪啊，说今天怎么不是善明呢？
0: 没有，其实我们这是这个季度重新开播之后，大家已经不记得每天谁谁谁排班了，就是你们就经常来。
1: 对对对对对，
0: 今天因为赵老师他是要到溧阳去是吧？
1: 对，他去工地了，所以月月前面会儿赶紧跟我说，说王博等会儿11:30到12点有空吗？然后我一看，哎，我说正好，因为我前面会儿在我们汉中大街8号后面有个小区叫凤凰西岸，有个工地正好开工，开完工我一看时间，哎，差不多，然后我看的是10点多嘛，然后到这儿的话也差不多在11点多一点就到这边了，所以说也是非常的巧啊。
0: 哎，其实对于王博老师来说，通过那个咱们那天你们仨一起来我们直播间，我发现王博老师有个特点，就是时间利用率特别高。
1: 对对对
0: 啊，然后但其实这个赵老师跟你俩还是不遑其让啊。
1: 我的外号，我的外号是什么？
0: 是什么？
1: 时间管理大师。
0: 真的、啊？
1: 真的
0: 啊，时间管理大师啊！
1: 对对对对，我时间会掐得很准的。像我每天要做哪些事情，我会在前天的时候基本上会安排好的。安排好之后呢，基本上我会把中间的时间呢控制得非常的，应该说还充裕。我不会说是为了做一件事情，然后呢我会手忙脚乱。比如说我早晨开工，那我就计划上午的时间会留得充足一点，到10点半之前，比如我们早上8点半到场，然后8点半到4点半之间这个2个小时时间肯定是充足充足的。那所以就是说这个时间段足了之后呢，我可以安排其他事情。万一有些突发的情况是吧，包括有时候呢我们去工地的时候，我也不会说一天会安排4-5个工地去交底。我最多安排2-3个，最多最多了。因为我觉得排得太满之后给自己的压力比较大。第二个呢，就是在工地现场交接的时候呢，这个有时候手忙脚乱会容易产生一些疏忽。那时间肯定要是要充足嘛，
0: 叫欲速则不达。
1: 哎，欲速则不达，其实往往呢你不光是准备好，而且你时间也要充足嘛。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在工地上交底，有时候交很长时间。你像善明为什么他今天就是说去一个工地要准备半天时间呢？一个盆和你的框架它是一体化的。而且用的是那种超薄边的，它边上带一个翻边，这种呢就是经济实惠，然后呢又好用。缺点也有啊，就是颜值稍微会低一点点。但现在好在工艺在提升嘛，
0: 其实也还好，
1: 也还好是吧，高的，而且现在工艺成熟度也比较高了。也不用担心它会渗色啊，会不会就是说用了用会坏掉的，产生一些裂纹之类的。也不会了，不像过去啊，岩板刚出来的时候，我记得好几年前岩板没怎么普及的时候，确实出现了像这个污垢啊渗色，出现了一些裂缝之类的，现在基本上是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啊。所以大家选盆的时候确实不知道怎么去选，到时候呢我们可以进行详细的沟通。因为在装修过程中呢有很多细节我们当面沟通的。不光是我刚刚讲的这个盆怎么选，这高度怎么去定义，对，包括它形式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跟你整体的装修的基调是挂钩的。我不管是选哪种盆或者选哪种水池挂多高，说

0: 首先是和你人的高度是有关系的，第二个呢就是和你整个装，
1: 计划管理大师，还有什么尺度管理大师，把人家业主家里的各种细节这个问题。

0: FM 35315哈。
1: 嗯，
0: 其实我刚刚听到你一个关键词，你说讲到我们中古风，我让王博老师来一句，我不满意啊，我感觉你比业主还要要求高。
1: 其实我比他更纠结的，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选择了我们之后呢，我的抱负其实是有压力的啊，因为我觉得他把这么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摩羯座，
1: 对，影响他接下来几十年生活质量的这么大重要的一个项目交给我之后，我从我内心来讲，我是有自驱力的。
0: 那我问你啊，您这个自驱力太强了，那你装每一个业主家，
1: 嗯，
0: 那你会不会对自己的作品感觉总是有一些些不满意？
1: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其实有一次就是
0: 还是，哎呀。太棒了，我这设计连我都那么爱。
1: 这么说啊，有时候出来之后我自己很满意的，有时候如果有点不满意的，其实我们的朋友他不讲的，我自己都会悄悄的然后去修改去调整
0: 啊，
1: 而且我是反复的去调整，所以说呈现在你面前的这个作品的话，
0: 到最后已经是你认为最完美的那一版了。
1: 对，甚至有时候我还做一件事情，可能前一段时间我觉得它 OK 的，对吧，但是这段时间在它交底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小问题，我觉得不符合审美了，我反而会提出来了。
0: 也会有一个时间的变化。
1: 对，我现在有一户就是这样子，在瑞安翠湖山，就是前段时间他很喜欢那个原木细粉，然后呢地下室呢这段时间他喜欢什么呢，喜欢托斯卡纳，那我就说那我们再调整一下，因为现在还没有做到那一步嘛，我们现在正在做土建，我说完全来得及。
0: 哇，王老师你是不厌其烦啊，自己跟自己较劲儿啊，
1: 好事情啊，
0: 但是不断的这样的调整调整调整的时候，其实自己很快乐，
1: 非常快乐，
0: 跨越，
1: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就是跨越，
0: 对吧，
1: 都是在提升，
0: 难怪做设计师呢，命中注定的。谢谢王博老师。
1: 好，回头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2: 实用装修指南，避坑家装细节，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 588-3531。
3: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5: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蓝鲸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7: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比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
8: 从清晨到日落，
9: 到日落，
8: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假日经典

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我们总在谈论冻龄，谈论如何留住青春，但有一位老人，他用整整100年的时间告诉我们，真正的美不是对抗时间，而是拥抱时间。他就是秦怡。当我们翻开2022年的日历，依然能看到他百岁寿辰时那张优雅的照片，银发如雪，面容舒展，那是被岁月吻过的痕迹。
1: 我想一个人一辈子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要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那么不要着急，一个人一着急就是血压高了，又是什么了就来了。我一要高起来了，我就想不要那样想，平复一点啊，可能对待事情更好一些。

听到这段话，你是否很难相信，这平静的声音背后藏着多少惊涛骇浪？在荧幕上，她是铁道游击队里的方玲嫂，是女篮五号里隐忍坚韧的林杰，但是在生活中，她拿到的剧本远比电影要难演得多。早年战乱，中年丧夫，晚年又要面对唯一的儿子患上精神疾病。整整43年，这位荧幕女神在家里就是一位最普通的母亲。为了照顾儿子，她学会了打针，身上留下了无数个被儿子发病时抓伤的印记。有人问她觉得苦吗？她总是笑着整理好衣衫说，既然生活给了我这些，我就把它扛起来。秦姨的芳华更在于她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头。在她93岁那年，她还自编自演了一部电影叫《青海湖畔》。为了追求真实，她不顾所有人反对，坚持登上了海拔4300米的高原。在那样的年纪，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年轻人都吃不消，她却像个战士一样坚持了下来。她说，我活着一天就要工作一天，工作让我觉得自己还有用。如今当我们再次重温那些经典的老电影，屏幕上的秦姨依然目光如炬。她并没有离开，她只是化作了一种精神符号。每当你觉得生活扛不住的时候，不妨想想秦姨老师，接纳她，

0: 169元四人套餐，门票、游船、烤肉一站配齐。微信搜江苏音乐台，点神最右，抢中秋宠粉名额。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0: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975 It's my radio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

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 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0: 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老一辈人民艺术家的风骨却越发令人敬仰。在这个瞬息万变，每当你想家了，或者觉得前路迷茫时，听听

这是陶喆当年惊艳很多人的作品《飞机场的十点半》。星期六的午后和你正在经典975，今天我当班，王菲，世界赠予我的。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陈化的陈皮超值大盒装足足100克透明的大茶罐， 看着就讲究啊，原价799， 只要299啊。 现在节目当中下单， 再加赠你一罐60克的新会小青柑， 这是新会的官方授权正品保真限量福利， 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陈皮来拼手速下单， 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陈皮来拼手速下单。

0: 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限定5000。

0: 起的见证，未来也请见证十个晴天顶峰相见吧。国庆假期，十个晴天的陆卓和李浩都会来到南京江豚音乐节。当《光》这首歌的前奏在江边响起时，那个后斗门的夏天好像又回来了。
1: 这，你笑着说：“哎。”

天继续定个闹钟啊。那么在明天午后一点钟，生如夏花，到时候和你不见不散啊。这是来自于阿四唱出的《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伦敦大学留学，异国的孤寂与对故土的眷恋交织在一起，化作了他笔下的微云、落花与残霞。他在一首名叫《情歌》的小诗里写道：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叫我如何不想他。很多人猜测诗里的他是谁，其实这个他正是刘半农心中时刻心系，想要用一生去守护的祖国。这首诗不仅是一部优美的文学作品，更做了一件改变我们每一个国人书写习惯的大事。在那个年代，第三人称代词只有一个单人旁的他，正是刘半农力排众议，创造性地提出了用女字旁的她来专指女性。从此，这个她字从刘半农的诗中走出，走进了字典，也走进了千千万万女性。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由于2026宇宙诗人巡演南京站20000多张门票全部售罄，现场观众共同见证了什么叫做国风顶流的号召力。舞台上的他衣袂翻飞，婉转唱腔仿佛能带你梦回千年。有人说刘宇的现场是那种你错过一次就会后悔很久的体验，而这一次在南京江豚音乐节，他将再次唱响那首让无数人惊艳的《壁上观》，以音符为墨，勾勒出一场跨越时空的无声对峙。那种从壁画中走出来的震撼，只有在现场才能真正感受。所以别再犹豫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我们现场见，一起来听刘宇《壁上观》。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2: 中国电信，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幸福生活精彩活动缤纷呈现，周一下午茶，周二饭票觅食记，周三好物秒杀，周四吃喝玩乐，周五低价购，周末特惠观影，登录南京银行 APP 幸福生活专区体验吧。
4: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6: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6: 流动的光阴。

欢迎收听百岁芳华，你好，我是吴俊鹏。时间的五线谱上有一只蝴蝶，飞越了60多年的岁月，如今谱写它的人化作了星辰。2026年7月18号凌晨，著名作曲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陈刚在上海走完了他91岁的人生交响。1935年，陈刚出生于上海，自幼便在父亲、著名音乐人陈歌辛的音符当中耳濡目染。那首在抗战胜利时

诞生，后来演变为新春集曲的恭喜恭喜，以及他十岁时参演的电影《遥远的爱》，都在他心中埋下了艺术的种子。1955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的他，在毕业后留校任教，将一生奉献给了音乐与创作。提到陈刚，人们脑海当中总会浮现那首响彻全国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

仅24岁的他与同窗何战豪共同创作了这一部绝世佳作。60多年来，他不仅成为全球舞台上演频次最高的中国交响作品之一，更是中国音乐一张不可替代的标志性名片。陈老的才华不仅停留在古老的爱情悲剧里，上世纪70年代，他接连创作了《金色的炉台》《苗岭的早晨》等红色小提琴系列经典，为那个时代留下了炽热的旋律印记。到了80年代，他又创作了被誉为《梁祝姐妹篇》的小提琴协奏曲《王昭君》。即便是步入耄耋之年，他先后推出《情商》《中国音画》等作品。

文化的灵动。如今作曲家陈刚教授化蝶而去，繁花落尽，但那些跳跃在琴弦上的爱与希望将永远绿韵横芳。

电信天翼智屏智能 AI 小管家，智控家电 AI 办学，视频通话，畅看影视，一屏搞定，智护全家，人人畅享精彩。中国

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听众专属价格9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两份的大礼盒，只要99.9元。月圆寄相思，好礼送亲友，单盒直划到40多。4007106109，4007106109。看到王先生说这个礼盒太漂亮了，收到货才知道真大。确实啊，是中国风的精致礼盒包装，体面又大气，家庭团聚、企业团购、节日送。

0: 送礼都非常的适配，一盒流星月饼装下节日祝福，把心意送给重要的人。4007106109，现在打进电话，享受99.9元买一盒送一盒，两盒只要99.9元。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3: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2: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3: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

0: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九月你好，我是海马。初秋的风穿过了操场，新学期的铃声就要响了。今天想分享一首特别适合在这个时候听的歌，后海大鲨鱼的 Bling Bling Bling。 这首歌一开头就是轻快的口哨声，似乎是把人带到了一片开阔的旷野当中。主唱傅函唱道，年轻的朋友，我们总是这样太慌张，漫天的星光是我的家。是呀，面对新学期的课表、新同学、新目标，谁没有慌张过呢？但是别怕，歌里面接着又说，以后我们各自还有一生的奇迹。整首歌曲就像是一场闪着光的冒险，行进感的节奏让人忍不住跟着摇摆，里面有迷茫，但是更多的是闯荡的勇气。他好像是在说，新学期别怕前路陌生，大胆往前走，去那群星深处看看。 Bling Bling Bling， 愿你新学期的每一天都闪着光。后海大鲨鱼 Bling Bling Bling。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

0: 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无数人的童年或青春记忆里，总有一个关于大海的唯美画面。画面中，阳光洒在沙滩上，织网的姑娘们在海风中轻声歌唱。赋予这歌声灵魂的是来自浙江临海的歌唱家陆清霜。

士的声音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清雅而晶莹。作为原中国广播艺术团民乐团的一级演员，他不仅为电影《海峡》配唱了家喻户晓的插曲，还留下了《春苗出土迎朝阳》等一系列经典音符。在那个朴素的年代，他的声音就像是一缕清新而坚韧的风，吹遍了大江南北的荧幕内外。走过90多载的陆清霜老师，将自己最好的芳华都留在了那些经典的电影插曲中。岁月或许改变了容颜，却夺不走那份纯净的艺术感染力。每当潮起潮落，那歌声便依然清新如初。百岁芳华，致敬荧幕后的清雅歌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听第一阵秋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不仅是气温的变化，更是天地间色彩的交替。苏打绿用典雅的词句与明月的碰撞，勾勒出华语流行乐当中最具古典美感的一幅秋日图景。这首歌收录在苏打绿2013年以秋为主题的专辑《秋故事》，由吴青峰独立包办词曲创作，编曲极其讲究，将二胡、竹笛等中国传统乐器与木吉他、管弦乐团巧妙融合。

前奏由清亮的竹笛拉开，二胡等乐器线条层层铺叠，吴青峰温润的唱腔穿梭其中，营造出浓郁的秋日景致。走过春的萌芽与夏的繁茂，秋天是生命走向成熟与收敛。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充足，陶喆用平时自然的声线缓缓吟唱，将风吹落叶的秋日氛围勾勒得极其生动。换季不仅是气候的转变，也是一次让内心重归平静的过程。当繁华散去，学会享受这份独处的清静，也是生活给我们的馈赠。第一阵秋风，陶喆，寂寞的季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6: 悄悄滋养。
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在种地吧里，陆卓是那个把玫瑰花种成一片花海的玫瑰花王子，也是十个晴天里的二哥。干活的时候勤勤恳恳，上了舞台人家可是专业的，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音乐表演专业，种地是认真的，唱歌更是专业的。去年他的个人巡演 Ready to the Top 南京站单场吸引超2.5万人次购票，今年二巡 Ready to the Top 2直接开进上海梅奔，从田间地头到万人体育馆，这歌是真的在一步步往上走啊。最近他刚发了全新单曲 No Gravity Look at me shining No way you can dim the light， 就像歌中的歌词一样，国庆假期来南京江屯音乐节，这一次不用隔着屏幕来现场感受陆卓的舞台到底有多炸，我们来听陆卓。

0: 声音。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0: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亿万。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比起温婉的叙事，秋天也有粗粝深沉的一面。许巍用摇滚乐的硬朗线条写下了自己在秋日里对人生的思考与独白。我的秋天收录在许巍1997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在别处》，由许巍独立创作词曲。整首作品呈现出典型的90年代国内主流的摇滚风格，以电吉他的分解和弦与稳定推进的节奏鼓点为主轴。许巍沧桑直率的演唱，没有过多的修饰，尽显真实的生命质感。面对岁月的洗礼与季节的更迭，坦然接受生活给的一切洗练，即使前方风雨交加，也要坚定地走好当下的每一步。第一阵秋风，许巍，我的秋天。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

微凉。今天早上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下午到夜里是多云的，东北风四级左右，白天最高温还是在29度，早上是在20到21度。明天是多云天气，东到东北风3到4级，19度到30度。后天是多云，东北风3到4级，20到29度啊。那中秋前夕呢，江苏的天气还是挺好的，多云天气为主，偶尔呢会来那么一点小阵雨啊，也是给城市稍稍的降降温。中秋期间收费公路通行不免费，国庆期间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收费公路是通行免费的。铁路12306公告，从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已拒绝出票133.1万张。南京新街口商圈一批广场道路街巷完成了微更新改造。南京启动了第二轮汽车购新促消费活动，活动时间是2026年9月16号到2026年12月31号。南京高淳二十多万亩的蟹塘已经开始进入最后的冲刺了，9月24号将会正式开捕上市。中国公民及时避险，中国驻沙特使领馆紧急做了提醒。意大利今年报告超过650例的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科学家判断和气候变暖有关。陈可辛、周迅、王骁亮相在第51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影片《明天会更好》做首映。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将会从今天开始到9月28号举行。也是要特别提醒啊，2026中秋放假时间是9月25号到27号，三天的国庆共三天，国庆放假时间呢是10月1号到7号，一共是7天。那中秋期间呢，收费公路通行是不免费的，到了国庆期间，7座和以下小型客车收费公路是通行免费的，具体免费时段是从10月1号的0点开始，10月7号的24点结束。和去年的中秋国庆相比呢，南京新通车2座过江通道和一条高速公路，新升为大桥在2025年11月26号建成通车 ，G3611宁楚高速江苏段在2026年2月13号建成通车，建宁路长江隧道在二。

月圆人团圆，月饼这样的仪式感标配必须要有。但是普通月饼甜得发腻，吃一两块就胃里不舒服，送礼吧，普通月饼拿不出档次，

0: 等一盒，花一份的钱到手两大盒，自己吃够吃了，送人也够排面。中秋送礼，家庭团圆。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所谓多出去走一走啊，这个天真的是你不出去看人遇事行路，你看都看不懂人情世故，你慢慢的就会变得这个老迈，对吧，苍老，你会变得敏感多疑，会钻牛角。是他们家的文创爆款，只要200多块钱，所以不管是自己带还是中秋回家送给妈妈送给亲友都非常合适，而且通通都有礼盒包装，收到快递打开就是一份暖暖的心意。今天呢也是把我特别喜欢的这样的几条丝巾一起拢一拢啊，然后就是给我们的更多的好朋友一起来去挑选。你可以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发送回复邓子，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发送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啊，

还有朋友来打听歌，嗯，这个一晃了眼睛，直接晃到了六点到六点半之间，说儿子说这歌好听，我忘了什么，我忘了啥，那是张韶涵的《遗失的美好》吗？你可以再搜一下啊。张韶涵，我们放了张韶涵的一首《遗失的美好》，也很好听，嗯。小金鱼说今天是女儿石玉彤和她舅舅的生日啊，祝福生日快乐，开开心心每一天啊。

0: 今天帮大家一起来去给自己增添好运啊，这把自己收拾利索，心情好了，精神头足了，好运自然就来了。
1: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2: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3: 别着急，真正的美好总是姗姗来迟，用勇气对抗慵懒，用阳光驱散黑暗。童话里的故事都充满了力量，愿我们都在每一天的阳光清晨和邓煌一起去发光，去热爱生活。大家好，我是光良。
0: 大家马上可以看到我们大量的美图啊！昨天我去到这个丽水的天生桥，简直是这惊掉了下巴颏啊！哎呦天哪！我说真的，就是人有一阵儿没有出门，哎，有一种好像就被时代给这个抛弃和刷掉的感觉啊！就是我真的，我自己好好的这个扳着手指头数了一下，我差不多也要有一两年没有去过天生桥了，有一两年的时间，也就一两年哦，这变化太大了，太美了。好，所以呢，我们建议更多的好朋友，你可以试试看啊，就是开着车，然后一个来小时，就是从城里面到丽水，然后把车停好，就在那个天生桥景区啊，把这个车停好，你可以坐着那个电瓶车摆渡啊，直接开到这个里面，开到这个花园里面，哇，真的是。

啊，超级美赞了哦。然后还有什么天生桥有只猫，哎呦，这名字起得正好听。我说猫猫猫在哪里？我还在说在找猫呢。然后，这个每个景区啊，其实都会有这么几只自己的神仙猫啊。有空的话，大家都可以去玩玩。昨天还去捡板栗啊，真的也是正好是到了这个季节了。有的时候想出门，也不知道到上哪儿去，对吧？也很茫然。这所以呢，我说有空的话，给大家这么一个邀约，有这么一个提示，其实呢，你都可以跟着一起，我们出门去走走转转，这走运走运也是多出门走走，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好运哦。那你又是如何给自己去增添好运的呢？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大是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热烈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啊！今天我们有一位好朋友也是要这个夫妻两口子要一起出游。然后给我们朋友啊，就是大家就特别特别的震撼，你知道吗？就是这种退休的夫妻啊，一般就是60往上，对吧？年轻一点的55往上，就是这个岁数。然后呢，你想想看，两口子，就两口子两个人啊，一起这个买了机票，然后呢提前在某地租好了房子，而且还是到这个完全跟我们反着来的啊，就是现在正处在春夏季的这个澳洲，然后呢就直接啊飞机票唰直接飞过去，就开启了他们的长达三个月的游玩。然后其实我们当时是特别不看好的，这夫妻两口子成天劲儿都生活在一起，还有多少话要说啊？两个人还真那么能玩到一起吗？而且在一起大眼瞪小眼的，又没有其他朋友一起，对吧？你好点组个旅游团，你几个朋友，对吧？你在一起什么打打牌啊，拍拍照啊，一起吃吃玩玩啊，好像这时间也很容易打发。这一直接两口子大眼瞪小眼，直接就是在一起，在这温补的。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到餐厅啊，给自己什么一人一盅啊，去点一个什么什么这个小米海参啊，那这一个菜就是一份儿，那至少100起步吧，对吧？100起步啊。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不少朋友这两天还做了海参捞饭给我看哦，那跟外面卖的真的一模一样啊。那我们真的是省了多少啊？我们等于说这个划到手一根海参，就是而且帮你发好的又大又漂亮，一根海参才20块钱。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价格就是打掉299一斤，直接是一组3斤，只要618，订购两组再多送一斤，大概有60到70根，就是7斤海参啊。那一根海参想想划到手就20块钱，那你吃不起吗？对吧？大家怎么都能够去给自己和家人去吃一吃，不一定要吃整根的，你也可以把它切吧切吧，把它给切开来，或者是把它和成馅儿，对吧？切成丁儿，和成馅儿，然后呢就包饺子包馄饨，其实都非常好。你现在就可以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或者是微信下拉小程序直接搜一下银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银江南精选啊。我不知道这个大蓝鲸发在我们的这个一个这个区里面能不能看到啊？这个能看到吗？打开大蓝鲸，我来试一下啊。

朋友都告诉我说能看到啊，一起打开我们的这个微信，不是打开我们的大蓝鲸，大是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天哪，几乎所有的照片都把它能够陈列出来啊，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我还又这个积极主动的又发了一回啊。有空的话大家都可以到我们的大蓝鲸啊，可以来到我们的阳光清晨的直播间。天呐，今天早上我真的一定要好好的认认真真的去赞一下，就是丽水天生桥的这样的一片美景，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在中秋假期可以一起去玩，真的就像仙境一样。昨天去了之后立刻马上圈粉，然后就开始呼朋唤友，唤着身边的好朋友要一起来。

想想秋天来了，冬天还会远吗？今天还再给大家带来一波惊喜福利哦，就是北面羽绒服限量返场。还记得吗？我去年是12月份去到这个北极圈，我的个天哪，我可真的好有勇气啊，我竟然带了一身就是北面的羽绒服就直接跑到挪威去了。但是很庆幸啊，我这也是有备无患啊，就是我帮大家实测了，就是北面的羽绒服能够抵抗多少度啊，北面的羽绒服能够抵抗到-10度的温度，可以抵抗-10度的温度啊。然后我就穿着那北面羽绒服，哦，没有任何问题。虽然说有那么一点点就是不太适应，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就是很冷很冷的地方，还是有一点这个打哆嗦啊。但是呢幸好就是这底下还穿了就是比较厚实的这个挡风的裤子啊，就是相对来说要好多了，而且还穿了那个棉靴，所以呢这个要好多了。但是他帮我们实测了，就是北面的羽绒服今年把温暖提前锁定，专柜价要将近3000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限量返场福利啊，6999起，不要等这个冬天再买就没这个价格了，到时候原价买一件的钱现在能入手3件哦，这个力度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96系列的羽绒服，80%的优质鹅绒填充，专业防泼水面料，拿在手里面挺刮有型，摸到手上蓬松柔软，上手是软乎乎的。

0: 穿在身上就像裹了一层移动的暖炉啊，就算到东北你都可以套着它啊。经典短款是利落面包版型，配卫衣搭大衣都好看，长款护腰护膝，抗寒能力更强，通勤出行一键搞定啊。周末出游拍照打卡也是超好看。虽然说现在是秋天，买羽绒服很多好朋友说这个还不着急，但是我要说的是它是北面啊，北面1996系列专柜冬天应季买的话都至少要3000起啊。我们今天帮大家返场，就是短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是899，直接省了2000-3000。那所以男女同款同款多色可以选，从超小号到超超大号全部都有啊。那这个价格真的是到哪儿都买不着，你直接可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两个字北面，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北面，就可以立刻马上下手了。嗯，
1: 前一段时光缓缓流淌。
0: 曾建东说这是家门口的风景哦，这说的就是丽水天盛桥，骑自行车10分钟就能到达。今年五一去了 Middle 音乐节，风景美啊，凳子更美啊。哎呀，米粒儿说真的是景美人美啊，丽水天盛桥风景区真美啊，和多年前大不一样。确实啊，我去了之后就整个惊呆了啊。9926说人和人生活方式都不一样，就看你如何去选择了。运动还是首先运气，只有动起来才有新鲜的活力啊，精神抖擞啊。嗯，
1: 那皎白月光又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
0: 我们好多朋友啊都认为今天是星期天啊，就这么呼呼睡了。要特别提醒啊，今天是工作日啊，今天要上班上班上班，上学上学上学啊。也认真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凳子，幼儿凳，孩子的子，有好漂亮的丝巾哦给到我
2: 们。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3: 这里的单曲循环，
0: 因为呢他之前是一间无线电厂的工人，然后呢那天晚上他就唱了这首小秘密，还唱了一条路，结果不久之后这几首歌就成了街头巷尾传唱的旋律，而这样的一个工厂的小轻工就成了中国内地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流行歌星。其实当时大家都非常好奇，这些这么好听的歌是谁写的，是谁创作的，这歌怎么会这么好听，跟我们以前就是那个80年代听过的歌好像都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当时呢是叫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啊成立，然后当时他们引进了24轨的立体声的录音生产线，当时内地中国唱片总公司独家垄断了唱片的生产和发行的格局，由此解体。那个时候有一种这个神器啊，这也是在很多年轻人手中都是爱不释手的，就是那个三洋牌的双卡四喇叭收录机。当时呢也是这种盒带可以去听的这种收录机也是开始迅猛的进入到了我们的中国家庭。而更多的人可能不了解的是，在这些歌曲背后还有一个隐秘的一个真空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当时大家不